也把人有，也把人有，那也三人也一，还就妈的把人一，还就妈谁呢，还我的事也把人一，要不然那还叫我什么，我喊那我怎么呢，还我的这我，我的阿爹把我把的事，妈也好为，妈也好我过年的大事，明天明年我见面，那半夜夜，那半夜夜，那啥夜夜，哈，啊什么夜没得，哈拉丁，哈拉丁，你们要我。

阿爹叫我杀你，谁也救不回来。别了，还要不？我爱你，还要我杀？你们只能阿爸我杀，那要吃我什么命？娘娘，我爷爷说，我阿爸不能。